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

响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

0: 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0: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2: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3: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1: 我想吃青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4: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5: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2: 好好好，都完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1: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6: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7: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3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